欢迎回来，8:08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其中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日零点起啊，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下，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然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那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足迹也向小城深度游慢慢延伸。昨天国家安全机关发出提醒，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了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是扫描不到的，能够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近日，广东熊先生休完五一长假上班时，突然胸闷气短而晕倒。经过检查，熊先生被确诊为急性肺动脉栓塞症，送到 ICU 时处于严重缺氧状态，经抢救才转危为安。他表示，假期在家整整躺了2天，只是刷刷手机，几乎不动，喝水也不大多。那医生提醒，肺栓塞严重的或将导致猝死，建议不要久坐久卧，要适当的多喝水。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来自张韶涵、王鹤野，篇章。

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今天呢，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啊，科颜氏淡斑精华液，今天呢是520美妆狂欢购，今天呢也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的一个专属链接，价格是520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大家呢点进我们的这个商城，您自己去搜这个科颜氏，您就能够搜到它的所有产品。你会发现之前咱们卖的那个价格是699，那个链接啊也是有的，但是呢你再往下滑一滑，有一个520的链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仅此一天，只有今天一天。上午的活力派和下午的东东腔，就这两档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购买520买一送一。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淡斑它不像痘印儿，不像补水那么简单，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所以说在这个赛道上呢，没有几个产品它是直接就叫做淡斑精华的，所以光从名字上也能够明显感受到科颜氏他们家的实力。那么这款精华呢，在网络上曾经有一个碘伏试验，倒出来一个小瓶盖的碘伏，然后呢滴了两滴这个淡斑精华进去，会发现瞬间碘伏变成了白水，非常的神奇。在这款淡斑精华当中，它是拥有满满的 VC 能量，所以才会化碘为水，也是属于妥妥的实力派了。而且呢，在刚刚跟大家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也聊到了它的里面有水杨酸，有 VC， 有玻色因，能够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被有效淡化。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需要担心这个精华太过浓稠，涂完之后不吸收啊，这一点您可以完全放心。因为科颜氏淡斑精华呢，它的质地是比较清爽的，流动性是比较强的，一点也不黏腻的。而且之前如果您买过科颜氏的这个面霜，两个去搭配使用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往脸上一拍，轻轻按摩就能吸收，不会沾手，也不会沾枕头，可以真正做到油皮、干皮都能放心去用。在官方旗舰店和这个专柜当中，咱们徐州的很多商场当中都是有它的专柜的。100毫升正装价格接近1500块，商城价格是699两个。今天是520美妆狂欢购专属福利价，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520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两瓶，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都是一模一样的啊！两个链接效期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到27年的8月份，但是价格不同，520的这一个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仅此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实付满520、满1250、满2520、满5200都有其他的精美礼品相送，具体的也可以回复活力去了解详情，简单的看一看。这是来自维利安，如果可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蓝藻，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需煮少淘，食少淘，豆家禽，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点2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P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可言是那个北平的兔脸脸好用，我一直用那个北平的兔脸的血压膏。
1: 科研是雪花膏吗？您说的不会是那个高保湿面霜吧？白色的那个。好用啊，好用，好用就行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淡斑精华液啊，520元，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买一瓶送一瓶，到手直接两瓶，效期到27年8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违法行为啊。这对夫妻俩呢是酒后各自驾车，进而又导致多车相撞，最后双双被处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事发当晚呢，来自这个夹江的一对夫妻江某男罗某女聚餐饮酒之后，两个人心存侥幸，认为哎呀，现在时间已经这么晚了，肯定没事的，不会有人查的，开着车就走吧。然后两个人就分别驾车回家。当两人驾车行驶到界牌909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江某驾驶的车辆和罗某的车辆发生了碰撞，这夫妻俩撞在一起了啊。撞击之后呢，这个罗某的车辆发生了失控，与前方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小型轿车发生了追尾，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目前呢，夹江县公安局交通大队依法对江某饮酒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对罗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并且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对吧？夫妻酒后各自驾车上路，然后相撞了，引发了连环车祸。在这条新闻的底下，很多网友都是这么评价的，说这可真是卧龙和凤雏啊，电视剧也不敢这么演。这就是传说当中双向奔赴的爱情吧，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那可真是两口子呀。愿称之为本年度最有默契夫妻啊，醉酒的醉啊，最有默契夫妻，醉酒的醉。怎么说呢，关于这个事儿啊，如何去点评，真的你都不知道如何去点评。夫妻双双一起喝，夫妻双双一起多，夫妻双双一起逮，夫妻双双一起一起回不了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且有网友说，这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一门双至尊吗？家里头两辆车，家里边都两辆车都不舍得喊一个代驾吗？可能钱就是这么省出来的吧，直接双双被带走啊。哎，张宇有一首歌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叫什么歌来着，一什么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这首歌叫什么来着，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吗，叫什么来着，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啊，这儿的给你们。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3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欢迎回来，8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另外呢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517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会带你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919 下午4点半有料星球，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或视频号的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那么接下来又到了该唱歌的时候了。今天音乐大玩家主题很简单啊，想必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我们就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 缘的歌啊，不一定非得是缘分的缘，只要是这同音字都可以啊。一起来唱唱歌词当中带缘的歌，大家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或者是在开心键盘群里进行演绎，都是没问题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歌词当中带有缘的歌，缘分一道桥，来自王力宏、谭维维。

0: 缘分一道桥，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缘的歌，你会想到哪一曲呢？下联提醒，大学路红绿灯有两车追尾事故发生，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注意一下啊。歌词当中带有缘的歌，缘分一道桥，继续来听到带缘的歌。
1: 我和你有缘呐、啊，我和你有份，有缘分的人呐、啊，撞到死家人，
2: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
3: 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
0: 哎，精准的找到了最后一句啊，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歌词当中带有缘的歌。
3: 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
2: 人全隔了陈志文，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
0: 歌词当中带有缘的歌。
3: 缘字诀，几分轮回，你手里

0: 幸福开始有预兆，缘分让我慢慢难紧靠。
1: 小酒窝，
0: 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
1: 歌词当中带圆的歌，
0: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1: 小虎队
0: 串一个同心圆，
1: 同心圆。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8点50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可以直接叫板各种斑点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520美妆狂欢购，价格520元，而且不是一瓶，今天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仅此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这一款精华啊，它的这个，因为这个很多淡斑产品啊，它不是像去痘补水那么简单，可以说是一个实打实的技术活，所以说在这个赛道上没有几个产品敢直接叫做淡斑精华的。但是呢，它又被称之为精华，很多人就担心了，那抹在脸上会不会非常的浓稠，然后抹完之后整个感觉这个脸部油乎乎的，很难吸收。不会的，这个您可以完全放心，科颜氏淡斑精华它的质地是比较清透的，流动性也比较强，一点都不会黏糊啊，真正做到油皮干皮都能放心去用。今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买一送一，到手两瓶520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链全程溯源，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8月份，各位可以放心去用。所有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缘的歌。

0: 歌词当中带有圆的歌，橘子。
1: 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歌词当中带有圆的歌。
2: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

0: 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是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歌词当中带有圆的歌。
1: 我有点疼，但是我还能忍，是不是习惯了能换一点缘分？不知不觉不问不痛不痒，多少个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小小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落一路很长很长，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你就葬在这一点。
0: 好，又是林俊杰的歌，歌词当中带有圆的歌。
1: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已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
2: 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还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年年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身上。

0: 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1: 歌词当中带有圆的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和你分享林俊杰《江南》。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动。
1: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4: 现在是上午9点。
1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大理晴，12到24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8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9: I love it。
1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光来。汪峰，怒放的生命。

这首令人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让经历过挫折和彷徨、痛苦和迷茫的无数年轻人们重拾对生活最初的激情和梦想，以超越平凡的力量矗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广阔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每一天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蔡淳佳回到最初。

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时代，这样淡然坚定的歌声让一切都变得格外温馨。简单的声线，没有矫揉造作的炫技，我们都庆幸还有蔡淳佳。919 HIT FM 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脸上不长痘，偏偏爱长斑，斑点点的，赶紧听过来。尤其夏天紫外线更强，斑点只会越来越明显。想淡斑必须选靠谱产品，今天520美妆狂欢购给大家推荐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官方旗舰店100毫升将近1500块，今天破价福利，一瓶只要520元，更炸裂的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它里面的水杨酸、维 C、 玻色因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网上碘伏实验，滴两滴进去瞬间变白水，妥妥的实力派，质地也很清透，油皮干皮都能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效期到2027年8月，卖完直接下架。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下单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沈佳润美美三 day， 前奏一响便让人放下疲惫，在美美三 day 的跳动中找寻呼吸的自在。这是一处随时可抵达的音乐港湾，提醒你再忙也要给自己一个甜而不腻的三 day， 把烦恼丢进风里，把温柔留给生活。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阳村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阴19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28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开封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张信哲在举办全国巡演唱到上海姑娘时，会非常有心地改了歌词，在徐州的演出时，歌词就变成了我心爱的徐州小姑娘，遇见另一个她永远陪着她，也成了对徐州最浪漫的告白。浅夏的风正好，日子不急不缓。刘惜君总会。

总会二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告诉每个在等待里徘徊的人，不必急着追问结果，那些你期待的美好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降临，那些你不愿放弃的执念也会在时光里慢慢长成属于自己的完整。晶晶继续陪着你，简弘毅情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

0: 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七书叶泽浩踏山河，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生牵挂，唱尽了英雄的无畏与洒脱。生活中我们也有诸多牵挂，可当追求梦想的号角吹响，也该像这歌里的英雄一样，果敢前行，放下羁绊，让烦恼被旋律稀释，让快乐在歌声里发酵。温岚 LANDY。

这首歌是温岚在《慢情歌》之外带给大众的狂野初印象，似乎也彰显着温岚想要在乐坛扬名立万的勇气和野心。我是晶晶，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方大同《情圣策略》，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3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7: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总需要一点小小的快乐才能爱上这日复一日的平常。尚雯婕连卡佛小姐

演卡佛小姐让尚雯婕找到了属于自己梦想的道路，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同样坚定自己的音乐信念的是陶喆，一念之间

这首歌曾因为旋律创作被卡住，直到一次偶然陶喆五分钟内灵感迸发，完成了整首曲作。随后老搭档娃娃很快回应，寄来了恰如其分的歌词。就这样，一夜之间，这首充满哲思的情歌顺利诞生。换个节奏听歌，景龙、景迪儿、太极。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周深星咒》，作为影视剧《良辰美景》的主题曲，在周深细腻的演唱下，很好表达了不同主人公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抉择和态度。总之，这是一首总有一个角度可以让观众共鸣的百搭单曲。
2: 从纸笔绘春秋，却掉入了时间鸿沟。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

袁小薇、阿晨化作烟火为你坠落。真正的爱情也许会有迷茫和痛苦，但只要心中有爱，就像烟火总会在夜空中绽放出属于它的美丽。我相信某个人一定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到时候爱情一定会像烟火一样绚烂而持久。周杰伦，一路向北。

英式抒情的摇滚歌曲，前奏一响，那悠扬且略带忧伤的吉他旋律，瞬间就能将我们拽入一个充满回忆与遗憾的情境。下面这首歌刚好适配此刻的心情，邓紫棋《我的秘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日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3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大理晴，12到24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8度；揭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歌曲中的你可以理解为恋人、亲人或朋友等任何对自己重要的人，当对方快乐时自己也会感到快乐，这种情感是纯粹而真挚的。对于我来说，此刻听歌的你快乐，我就很快乐了。林俊杰 Always Online。

2008年的老歌，唱的是当年的科技进步，却也听出慢慢的温暖感觉。所谓 always online 不是手机不离身，而是心里永远为某个人留着在线的位置，随时准备回应，随时给予温暖，这也许就是成年人最需要的治愈。继续听歌，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

田园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他的爱像阵雨，来得快也去得快，你的爱像溪流，慢热却绵长。其实不是我们不好，也不是感情错了，只是两个人的心动节奏没有对上。跟着音乐别停下，易烊千玺离散。

这首歌是木电视剧《思美人》的片尾曲，由才女唱作人金文岐创作，浓浓的中国风表达了屈原报国无门、流落他乡的悲愤之情。易烊千玺在剧中扮演了少年屈原。音乐圆游会的尾声，听到的是张韶涵《香水百合》，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晴转阴19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7到28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宿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开封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五月初夏，风邪的色彩掠过人间，粉是温柔，蓝是治愈，黄是热烈，每一种绚烂都在诉说人间值得。蔡依林，倒带。

方文山以自己一段长达三年却无疾而终的办公室恋情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歌曲中方文山用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将一对恋人在感情中经历的坎坷，女生内心的挣扎与无奈，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与不舍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季佳松《水坡落地难收回》2009

人生很多事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我们能做的只能接受过往的遗憾，珍惜当下的时光，把所有回忆与心事安放于岁月之中，带着曾经的期许继续好好往前走。李宇春，无价之

0: 9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激动难以忘怀。

白家俊、王优秀、想某人。想某人是一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情感，当我们想起那个某人时，心中会涌起一股暖流，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那是甜蜜的感觉。而现实里只剩自己形单影只，面对生活的种种，思念中便夹杂了苦涩的滋味。秋冬不盼春夏，落雨不念天晴，赵雷《少年锦时》。

清波吉他唱出青春岁月里的纯真与美好，赵雷的嗓音温暖如旧日阳光，让人仿佛穿越回那段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音乐萦绕在耳边，家家在家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3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陈奕迅用歌声诠释我们的人生，记录我们的青春，而这首歌也恰好在用音符感动我们的世界。他唱出了每个愿意陪伴在他人身边的人的心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句口号，一段宣言和一个标记。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单依纯的声音是这支单曲的高光点，唱得尤为动人。如今的她站在舞台中央，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中唱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音乐超能力不遗憾，来自李荣浩。

0: 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阿里郎、隔壁泰山。很多爱情迷雾中的男生女生，有多少是在猜疑不自信中错失了你的爱情？女孩们，打开心门，泰山并不遥远，他就在你的隔壁，默默守护着你，等待牵着你浪迹天涯。日子往前走，心向着暖，愿每一天都有健康和快乐作伴。陈绮贞，微凉的你，

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走到终点，不是所有的心动都能开花结果。那个微凉的你，最终会变成回忆里的影子，飘散的发，微笑的脸，来不及温习的吻，都成了时光里的碎片。心怀诗意浪漫，也悦纳琐碎日常。胡彦斌，诀别诗。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这音乐的航班，去领略这世间的旋律风光。孙燕姿，咕叽咕叽。

听着这首歌，感觉像是在生活的琐碎中找到了一首轻松的小调，把那些无奈和压力都变成了有趣的音符。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

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这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用青涩懵懂的表达方式表达一番爱，让已不再是少年的人颇为怀念曾经的时光，让正值少年的人满心欢喜。音乐超能力，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周深《星咒》，作为影视剧《良辰美景》的主题曲，在周深细腻的演唱下，很好表达了不同主人公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抉择和态度。总之，这是一首总有一个角度可以让观众共鸣的百搭单曲。
2: 从纸笔绘春秋，却掉入了时间鸿沟。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激动难以忘怀。
4: 我在

郭正正、付子豪，你的眼睛像星星。有人说，真正的喜欢是一眼就沦陷，是看遍全世界，唯独对你偏心。是你的眼睛像星星，一出现，我的世界就瞬间放晴。如果有人让你觉得世界温柔，人间值得，那一定是真爱。飞儿乐团，光芒。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蔡健雅 True Love 这首歌也表达了人们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兜兜转转却容易忘记珍惜，希望你不要放弃那个正在爱着你的人，也愿你找到自己的真爱。周杰伦甜甜的。

每当这首歌响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校园时光，那些在操场上追逐打闹的日子，那些在教室里偷偷传纸条的瞬间。这首歌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糖果，包裹着我们青春的记忆和纯真的情感。听歌的心情和天气同时升温。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茶悠悠，旧梦一场。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几段匆匆而过的感情，像昙花一现，芬芳短暂，却留下半生念想。曾经爱的痴狂，最后一别两宽，回头望去，不过是惊鸿一场，旧梦一场。不必遗憾，不必感伤，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所有的过往都只是序章。薛之谦，暧昧。反正

人世间最磨人的感情莫过于暧昧，不远不近，不清不楚，一边心存期待，一边又满心防备，没有名分的偏爱，没有确定的未来，只能在忽冷忽热的态度里辗转反侧，患得患失。今日收工曲，萧亚轩《表白》。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100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王力宏的歌声独具魅力，唱出了爱情的坚定与纯粹，也让这首歌宛如一份承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对爱的热烈始终如一。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的岁月。张惠妹，他们。

所谓爱情，不需要太多的花哨，只需要用心去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表达对对方的爱意。别人模仿不来，也羡慕不来。继续分享，杨宗纬，一次就好。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悸动，难以忘怀。

近日黄霄云在演出现场晕倒，确诊为由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引起的耳石症复发，所以把身体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阿信，隐形的纪念。

成长就是一场与过去告别的旅程，我们不断的失去，又不断的获得。阿信的这首歌就像是一本成长的日记，记录着那些不想被遗忘的瞬间，那些隐形的纪念也会永远陪伴着我们，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谢春花，借我

0: 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苏丽尔翻唱的《风的季节》是对经典粤语歌的全新重塑，他们以摇滚风格赋予歌曲新的生命力，既保留了原曲对时光情感的细腻感悟，又通过编曲和演唱的革新展现出男性视角下的豁达与力量。时间不是解药，但解药都在时间里。叶琼林、黄礼格，《心动决定》

两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将心动时刻浮想联翩的内心世界和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梁博，出现又离开。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用音乐和诗

以会银河与星斗。银河如同一条璀璨的河流，横亘在天际，星与星的距离就像星星与星星的距离，遥远而又神秘。这个季节风很温柔，花很浪漫，你很特别。任贤齐，这样也好。

年轻时听这样也好，立刻沉浸在那种爱而不得的心痛里，心事不欲人知，又无从遮掩。现在再来回温，浓浓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很多当年以为是玩笑的歌曲，人过而立之年才发现，原来全都是人生。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黄丽玲。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允许一切发生，而后随风而散。时间煮雨，欲可为，

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歌曲中表达的那种时间流逝与在下的感觉，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安静的世界，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音乐想自由，马迪，南山南。

受孩子顾城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马迪，写词像写诗，又抽象又朦胧。这首歌他断断续续写了有三四年，终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生活不赶场，岁月不慌张。李宇春，今天有朵云爱我。

0: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周深《星咒》。综艺影视剧《良辰美景》的主题曲，在周深细腻的演唱下，很好表达了不同主人公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抉择和态度。总之，这是一首总有一个角度可以让观众共鸣的百搭单曲。
1: 曾执笔绘春秋，却掉入了世间鸿沟。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盾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蓝爪，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6。
3: 激动难以忘怀。

傅如乔、微微，小小的个体，每一件小事，一点一滴的努力，汇集在一起，一点也不渺小。这是创作者带给我们的认知。别看是一个微小的切入点，实则迸发出巨大的正能量。把美好藏进日常，把温柔握在手上。张学友，礼物。

回忆已经是最好的礼物，它不是让你困在过去，是让你记得曾有一个人陪你跳过青春的舞，曾有一段时光让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牵挂。脚步慢一点也没关系，风会来，花会开，美好都会如期在。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手放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李圣杰自身的情感经历，他曾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无奈错过，这种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深刻转变，让他对爱情有了别样的感悟。音乐《想自由》，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王若琳是很多人的私藏女歌手，她的声音有老式留声机的质感，复古又迷幻，既像咖啡有的浓郁，又有酒精能带来的醉意，足以净化每位听众的心灵。我是雨晴，继续陪你听歌。张艺兴，我不好。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胡六六，后来遇见他。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个满心欢喜的人就是结局，于是不顾一切的付出，可时间总是不听话，爱情也渐渐走散。就像我们生命中那些错过的人，还来不及好好说再见，就已经消失在人海。音乐想自由，王源《滚烫的青春》。

青春本是一束耀眼的光，落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模样。而在王源的笔下与歌声里，就如同刚刚沸腾的泉水，历经迷茫的灼烧，岁月的打磨，才呈现出最真实的模样，发出心底最有力量的呐喊。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王心凌，年年年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哎呦，这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0: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喂喂喂喂喂喂啊，试一下信号哈，那个广播短不是了，抖音账号开
0: 你怎么了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就是大家看。

0: 我们的那个直播的网卡不卡，那个 say 熬喂熬吵啊啊 say 熬夜熬雾都卡不卡，都来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哎，你看人家马超都说不卡
0: 不卡吧，哎，我觉得我们网还行，
1: 这一直都是用同一个网，他怎么今天就卡了呢？那卡的你反思一下自己牛马。
0: 然后这个红妹说哎也不卡。
1: 哎好。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15号很多单位啊公司都发工资是吧，就每个月你这工资到手的时候啊，你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你干什么去了？
0: 我想先插一个问题哈，问一下，一般月初、月中和月末发工资的单位都有什么区别？
1: 有人分析过，什么月初的就福利待遇好的，月中的一般般，月末，哎，月，哎，
0: 我是单位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发工资
1: 我
0: 也
1: 干
0: 啊。
1: 我还得好好干。
0: 还有这个谁马超说哎，早点吃土晚点吃土没关系，
1: 哎，都是吃土嘛。吃这儿的土和那儿的土哪儿不是土啊。
0: 对，牛马说哦，我的措施是你看你看你刚才你拐死了，
1: 你觉得他说这句话他不拐吗？
0: 他问是您卡是我卡，我说可能是你卡俺王不卡，行行行我卡我走我走，你这就是俺的听众
1: 啊。牛马说这句话说啊，我的错，就我卡，都我卡，
0: 我
1: 就我的错，
0: 我卡我走行了呗。
1: 哎，是我卡了，行吧，能姐，就我卡的。
0: 你们拐不死你们，真是。
1: 这你不愿意拉拢他们吗？你不要建个什么老娘们群吗？他是群一号老娘们了哈。
0: 那个我们要准备建一个，就是六波
1: 什么？
0: 我想想啊，菠萝蜜铁门群。
1: 为什么叫菠萝蜜呢？因为有一首群歌已经定了，
0: 甜
1: 啊，甜，好吧。
0: 各位进这个菠萝蜜甜味群，各位抖音那个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我们拉你进群就可以了。
1: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哈。
0: 天感街的甜味都可以来。
1: 哎是，然后666说啊，不需要工资，那不发了
0: 啊，哎，
1: 那就不发了嘛，你们是砖嘛。不发也得干，你干呗。
0: 带不带也不行，这样
1: 我们法庭见。你不发你试试。
0: 牛妈说俺不进群，俺不去俺不去，你不来哈，零到六十岁天门可都来哈。
1: 不是牛妈，你没得选。你以为你有的选吗？啊，这个群的你就是第一位成员，好不好？谁没进去先把你拉进来。
0: 来，欢迎各位进群的小宝。
1: 666说60岁以上的领金蛋群有来的吗？
0: 俺不去啊，俺不去。
1: 我去，虽然我还没到60，我先预个味儿还不行吗？哎呀，谁还没用那一天的呢？
0: 大什么大新新新新说啊，我是拐粉，没有拐粉，有
1: 甜
0: 粉。甜
1: 粉，甜粉，好吧。这个春意盎然的夏天说进群有什么福利吗？
0: 你是男的进不了。
1: 不。是多大的到多十
0: 零到六十
1: 零到六十零到六十的甜妹儿，
0: 哎，
1: 进来你就是得到了一个认证，
0: 虚州甜妹儿，
1: 哎，你就甜。
0: 哎，我们说不能光我一个人甜
1: 啊，哎，是是，他希望把这种甜啊，让更多的人
0: 先甜带动后甜，
1: 都能够享受到，
0: 最终
1: 是
0: 要大家共甜。
1: 哎，是是是，那个冷雨也说有福利
0: 啊，
1: 哎，这群老娘们儿跟一块卷你啊。
0: 卢什么帅问，那进圈没脸打卡有工资吗？你操蛋个心干什么？你个天杆子又进不了圈，你还干啥？还要打上卡了？你看这是
1: 这样吗？他不是进甜妹吗？
0: 啊，
1: 那老爷们建个尤物群吧。
0: 尤物群，行，徐州尤物行，
1: 徐州尤物也可以进，好吧？
0: 春耀然说，那怎么了？那怎么了？我进不了，我不能问问吗？你要是发天门证的话，我让俺妈进。
1: 哎，可以，都别闲着。哎，天门进那个群，尤物进这个群，好吧？
0: 行，
1: 汤姆抓尖锐群，抓尖锐说烧烤群。
0: 哎呀，这个太普通了。
1: 哎呀，这个以后都会有的，你都进群了，什么福利没有是吧？
0: 四十年前的放羊娃说尤物怎么
1: 就这么写？
0: 就这么写。
1: 哎，就是这个尤物，
0: 就是好东西，好东西。
1: 哎，大家都是尤物啊！
0: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都来进到直播间，给我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都说一下你的工作。

0: 到手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是用来干嘛的？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不关心你的钱怎么来的，我们就关心你的钱怎么没的。
0: 大部分人哈，就是发了工资的那一秒，你是皇帝。
1: 对，这仅限那一秒，
0: 那一秒你是皇帝。完了呢，就是你在门里，然后门外一堆妃子。这个时候水费贵妃来了
1: 啊、哎，水贵妃，
0: 哎，行了个礼走了。
1: 那还有电贵妃是吧？
0: 电贵妃，哎，行了个礼走了。
1: 啊，燃气贵妃，
0: 燃气贵妃，网费贵妃，
1: 话费贵妃。
0: 然后还有那个谁，皇贵妃未同父后。
1: 那
0: 车贷
1: 啊，车贷啊啊！
0: 进来，扶了下额头就走了。
1: 那个皇后娘娘得是
0: 房皇后
1: 啊，这个是一定大头的。
0: 是，然后时不时呢，你就也可能宠幸个常在，答应什么的，就是你家毛孩子，哎，我生个2000的小兵。
1: 那还有小孩的那些什么这个班那个班，买个本儿，买个笔，买个书包。
0: 巧不巧，就这些费用呢，可能一脚踏进门里来了，说：“哎，有人喊我走了。”
1: 哎，我来了，我不能白走，我拿一杯再走。哎，
0: 至于其他的这些贵妃啊，什么哈拉呼吸的娘们，就是啊，我就不进去了啊，给你打个招呼啊，这个月就算是来过了。
1: 当然，还有那些什么啤酒、烧烤、小饮料啊，奶茶、面包，什么 KFC 啊，那些东西哈、啊。就是看你今天的心情了，
0: 是
1: 你看他翻不翻牌子，
0: 哎，
1: 有时候在冷宫许久了，你把他捞出来，你宠幸他一下，那也是有的。这个月的月历又不够了。
0: 巨量引擎说：“那真是一秒的皇帝，我第二秒都没享受。”
1: 莱斯那个说：“哎呦，太上皇，
0: 太皇太后，
1: 父母，哎，那都在那等着呢。
0: 哎，真是碰上个逢年过节啊什么的，天塌了。
1: 都是。
0: 是。
1: 哎，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那俩都出去了。
0: 哎，要有人有俩双胞胎外甥。
1: 哎呦，白忙了。
0: 哎，
1: 真的，你再等等，两个省个靴。
0: 海哥，真的，得亏你没有孩子。
1: 你知道我姐已经跟我说过了，
0: 这种人最精了，就是不生孩子省钱，就是
1: 你没生哪儿去好了。然后我姐说了，说我现在通知你，你外甥考大学走的时候，你不许给他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手机啊、电脑。我说姐，你放心，
0: 你要是这样标准，我来不了。
1: 然后他还跟我说，以后你外甥在外面上大学啊，生活费我们每个月都会给他。你不要动不动给他转钱。我说姐，你放心。
0: 姐，你不说我没想到。
1: 我都在想，他要问我要了，我该怎么跟你说。
0: 其实私下里，舅舅已经拉着两个外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大学里啊，有很多可以兼职的活。
1: 哎，
0: 钱呢，该挣。
1: 对。
0: 挣了花不完呢，记得
1: 给
0: 舅
1: 舅一
0: 点。
1: 你什么转账啊，银行，哎呀，实在不行你汇款那都行。
0: 然后呢，你要是说想去接个主持婚礼啥的呢，你就来，就教你，就不能收你贵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培训费别人5800，你就是5799。
1: 技多不压身，记住，就收的这不是你的学费，哎，是你生活的一项技能。
0: 是。
1: 你这都，哎呀，都学吧，好不好？
0: 乐意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年后天不上班。
1: 那你去四方找我们去
0: 啊！明天上班。
1: 你明天上午去四方找我们去。你参加我们的活动去啊！
0: 还有各位小宝啊，
1: 三十而立
0: 啊。
1: 那个，哎，我说个事儿哈，我不是闲呗哈。
0: 你说，
1: 我是给别人开工资的
0: 啊。
1: 一开工资我就磕你这个脸，
0: 我最瞧不起你这样了。你这闲着你可没有母娃了。你索性你都给人开工资了，你得笑着开，知道吧？
1: 你不是挣钱的时候没见你磕你脸，
0: 那
1: 人给你苦苦往这拉业务的时候没见你磕，你怎么又拉那么多业务？
0: 他真能往这说实话。我是老板，我发现我都磕你脸。
1: 嗨，谁信呀？
0: 谢谢潘条。蟠桃面条机小宝给我们送大抹镜，你俩面条机好吃吧？
1: 打9527说，四方大吉，我又做梦了。你做什么梦？
0: 冷雨夜说，海哥心里都得想，放心吧，安琪，我没有你说的那些念头，我自己都靠卖破烂。
1: 我跟你说，现在夏天啊，生活好多了，因为大家平时这个买个水啊，买个饮料啊，买个雪糕啥的，消费也多了，
0: 是是是，
1: 我的生意也就好起来了。
0: 坤哥是你主要的 VIP 大客户，
1: 不是主要的，是唯一。

0: 为目前尾一号那边我还没去看哈、说不定他的地位就不保了、所以彭总你得努力啊、
1: 你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挣，你惹海哥对他外甥是这样，人妞妈妈说的，俺大骨节的儿子上初中，我给了20000的红包，毕竟大骨节对我平时吵好，你这样一说，俺小孩两个骨，
0: 那你不得一个给50000
1: 啊、
0: 你能输过牛马吗？
1: 我能啊！
0: 哎，你这是群号的什么什么甜妹群的群主，他是1号群粉丝，
1: 我
0: 是不是？
1: 我可以输啊！
0: 不蒸馒头争口气呀、啊！
1: 我不会蒸馒头。
0: 你从现在就开始攒。
1: 俺对象，你说的这个蒸馒头，俺对象就是跟我吵架。
0: 嗯、
1: 你上外打听打听去，你问问哪个徐州老娘们快40了，
0: 不会蒸馒头，
1: 不会蒸馒头蒸花卷烙油饼，不会包饺子擀面皮和馅子的。
0: 牛妈在旁边是伸头，就是的、啊。牛妈说：“你上去，你出去打听打听去。”
1: 啊，我不会。
0: 也就你这个老娘们不会。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9: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0: 客官里边请。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哎，懂的事儿多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咦，终于逮着你了，怎么弄的？
5: 你又搁外面惹什么事了？
1: 我的姊妹们，
5: 你又欠什么警了？
1: 你说哪一件事？
5: 哪一太多了，是不是？
1: 一山麦说奥特莱斯，哦，但都那董姐那董姐的节目啊。
5: 哎
1: 呀，三哥说白老欺负大鹏了，嗯，就欺负。
5: 剧本，剧本，剧本。剧本，我坐这，
9: 我说了这句话，你不能打我了哟。
1: 好好好，打他就不打你
9: 了。真的是剧本，真的是剧本来着。
1: 好的。
9: 哎，是的。冷雨也说，冷雨也说，你又逮死什么人了？
1: 剁了去了！
5: 你就看这直播间这些人，哪个他没逮死过？
1: 剁了去了！来，全徐州，全徐州市的0到60岁的天妹们啊，跟大家来帮个忙，求大家来帮忙！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大家来给那个征集，200斤，是200斤吗？
5: 嗯。
1: 一米五六，一米五。
5: 哎、怎么了？你多高？
1: 我1.72米。
5: 嗯，我1.82米。
1: 1.28米。1.82米、
5: 哎。就说体重就好了了。
1: 220斤，能穿的旗袍一件儿，真
5: 的、哎。但是呢，为什么穿？先跟你说为什么穿啊？
1: 啊，
5: 因为家里今年有孩子高考。
1: 对。
5: 哎，就接了重要任务，说让我这穿着旗袍去送稿去。
1: 哎，
5: 这旗开得胜嘛。
1: 哎，就是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各位了天妹儿游可以说啊，我有，我借他。
5: 哎，
1: 就帮你借完之后。
5: 借完了不能让我原样还回去。那我你要是开叉开的不太高，我得加工一下。
1: 咱说实话哈，谢谢大家的那个好意的建议啊，什么什么广定匹窗毯子，
5: 那不行，
1: 广定穿卫衣，
5: 那
1: 不行，那不是旗袍，
5: 不是，就是首先光屁股这个事儿，他不能上街，上街我容易被儿啊带走。
1: 哎，逍遥松鼠说，孩子呀，
5: 哎，
1: 我不行，我把我的两个给你拼一个吧。
5: 也行，
1: 首先宝，你确定两个拼一个
5: 能够吧？不行，咱再贴块布呢，
1: 好不好啊？
5: 不行，你现在你现炫上减白，
1: 末路
5: 散块。
1: 末路契约说买块人造棉围上吧，你是孩子穿的人造棉，你这就要让人穿人造棉。
5: 我围湿棉瓦算了，围人造棉还不灵不灵的。
1: 这个 L 说我们车队正在组织高考送考开道，哎呦真好，你们是哪个车队啊？我们可以帮你们说一声啊。
5: 确实，你看又该快高考，
1: 又快考，
5: 哎呀，又到日子了。
1: 哎，真的
5: 紧张。
1: 怎么讲呢？我不考。
5: 不过庆幸的是，还好我高考考得早。
1: 哎、
5: 你说要是我现在我还上大学，我上茄子果，我上。太难了，就光那个体考，
1: 是
5: 我就过不了。
1: 冷雨夜说，我用我结婚时候的红色龙凤被胆子给你改个旗袍吧。行
5: 行
1: 行，
5: 只要是旗袍，
1: 行，
5: 好不好？
1: 依山傍海说，哎呀，919信号出不了，云龙去。哎，

0: 你看不起谁？
1: 有在全山鼓楼、贾湾、
0: 小县、
1: 小县都能收着，好吧？
0: 哎，全山来那个什么经开曲、通山的，都是哪个地方的？说一声。
1: 还出不了
0: 云龙去，我不信啊！
1: 一山外说小县真没信号，
0: 是吧？
1: 小县那边信号不好，我们能理解，对吧？
0: 鼓楼的来了，小宋说我在鼓楼。瑞宇视角说矿大温场校区，哎，真是。小石榴爸爸说小县搁这来，
1: 那不是那俩到底搁哪来啊？一山半和小石榴爸爸，
0: 一山半通染面白胡扯了，通染有信号，
1: 有、
0: 啊、有
1: 我承认有时候信号会飘忽不定、
0: 是，
1: 但是能收到的，好吧、
0: 菠萝麻说今年高考怎么就躺个星期六呢？不想送考，这休息也得去送考了。哪家有高考？
1: 有需要高考没？哎，上次见好像没有吧？
0: 菠萝
1: 真的、是
0: 小菠萝
1: 可能跟我一样，
0: 你就别说小菠萝了以后好不好？
1: 然后冷月说：“哎，愁死你了是吧？”他说：“关键你以后穿啥高跟鞋啊？啊，能撑住你这体重？哦，穿七八的穿高跟鞋？
0: 嗯，
1: 那是身高不够的穿。我这身高搁这放着，我还穿高跟鞋了？
0: 啊，海哥，当年就是找对象的时候，
1: 就身高这一块拉你。
0: 海哥的妈妈阿姨说：‘俺儿1.56米大高个儿。’
1: 哎，谁看了谁不迷糊？
0: 1.56米大高个儿，说什么样的都不成。
1: 啊，就是的，再加上这体重，你不用问了。啊”
0: 高个儿，200斤，就是个高、
1: 还得是一个怪矮的高，也算太正好。
0: 啊，那个谁说的？还说一句，还出不了运动鞋，沛县也能听到了。
1: 那、你看这一山半说，你那笑都跌到上球。
0: 哎，这个瑞
1: 圆圆的，
0: 瑞视角说啥身高1.56米？
1: 啊啊，对啊。以后就这样宣传我怎么了？以后你在外边看一头刚来了，那就是我来了。
0: 冷雨夜说穿猫毛嘛，
1: 毛公是
0: 猫
1: 碗子，
0: 猫
1: 俺
0: 啤酒叫猫猛
1: 啊，
0: 猫猛
1: 啊，就老鞋，就老款的那种鞋。
0: 对，就是不是它就是下雨下雪天那个地上不是有很多
1: 水？
0: 哎、你咋的嘛？就是你穿进去之后，那个它是稻草编的
1: 啊，我知道，
0: 鞋帮是稻草，鞋底是木头
1: 啊，
0: 就这样走的时候不脏脚
1: 啊，是。然后这瑞士35码的鞋，哎。35码的倒不行啊，那个有点锥形了。
0: 他倒也没有撅巴子那么小、啊。
1: 那个受力点有点小的。你想哈，如果1.58米，220斤，35码的脚、
0: 哎。就是个钢啊。
1: 他是个典型的圆锥形。哎、不行哈、这个对地球母亲不太好。
0: 来小宝啊，都抖一张开心客栈搜索进来。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每个月的工资到手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是用来干嘛的？
1: 啊，看一下大家留言哈。晚风有点懒说，工资刚到账，第一笔钱先交房贷。瞬间我就从有钱人变成月光族了。
0: 好啊。
1: 不是，你就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吗？
0: 你就最起码避免了不良嗜好啊。
1: 啊，日子也不过了，是吧？养活着，
0: 你听话，咱不活了。
1: 下个月房贷要断供了，那还得活着。怎么活呢？养活着吧，好吧。然后这瑞士要说，俺儿的家教费
0: 按月交
1: 的，那个月份啊，是不是日子是不是给你发工资一天啊？但凡错开一点，那个钱就不够了。今天发工资，
0: 你看，你努力挣钱，挣回来之后给家教老师，要不然你辞职，你直接交。
1: 如果我会的话，倒也行。可是我不会呀，唯一能辅导的是语文还考了个最低分。数学咱看不懂，英语全忘了。你就教个语文，觉得语文咱还能辅导不了吗？
0: 所以吧，就是
1: 语文最低分。
0: 所以就是孩子考啥都白生气了，白生气啊！
1: 是你根儿就这样。
0: 冷雨夜说花什么花啊？就刚发都让没收了，连支配的资格都没有。
1: 咱不操那心，花钱多累呀！你多了少了的，是不是？你挣2000、2500需要往外去还，那5000的饥荒谁补？谁要你的钱谁补呀？
0: L 说：“哎，你别拉了，我听您节目听着，工资到账了，我都还没来得及看嘞，车贷花走了。”
1: 你下次花走，你提前一步花走，你不给他一点机会，
0: 是
1: 好不好？他想主动的还你钱，门都没有。回头人家银行来，先生，您这个月的车贷还没有还哦，会影响您的征信哦。
0: 逍遥宗主说，我本来我想高考了，我。

0: 你孩子上大学你还过上好日子了？
1: 这怎么可能？该准备的还得准备的，你这甚至比以前还多了。
0: 哎，这个妞妞妈妈说，老姐姐，大学了不还得看对象吗？哎、
1: 就是的，你的请人小姑娘出去，你喝个奶茶，逛个街，生日啊，过节的时候，你不得表示表示了？
0: 这个小松鼠哈，他的心比咱还恶。他说：“我是这么猜应的，我是这么猜应的。我猜应呢，他能考个好大学，然后整点假教费给我补贴一下我的生活。
1: 咱不排除有这样的孩子
0: 啊，
1: 但是我从来没有幻想过，就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怎么样的，他能补贴。”你别拖累我、
0: 我就这么给你讲吧、孩子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啊，吃了喝了营养什么的，你哎呦你就花去吧，
1: 都得跟上、
0: 哎，我跟你说上大学花钱、
1: 嗯、
0: 上大学之前也花钱，
1: 你看开学
0: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
1: 都得置办新的，
0: 哎，手机电脑，
1: 哎
0: 哎，男孩子
1: 从上到下，
0: 男孩子篮球鞋，
1: 哎
0: 拿不是钱，你生儿子你就生吧，
1: 怎么闺女不需要吗？啊，
0: 也需要，也需要，也需要。孩子，你就生吧。
1: 哎，
0: 你养我的你一个不够，你又来一个。
1: 都加油好不好？哎，都加油，都努力啊！你就挣钱去吧，你不要想着你的钱怎么没的，你想着你怎么挣钱吧，好吧？
0: 瑞宇是想说，妹妹今天要考苏州的一个大学，光学费19000。
1: 说实话哈，就是我觉得有点贵了，
0: 是
1: 比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学费贵了，但是、而且现在的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0: 现在学费不是4800了吗？
1: 有学专业不一样，学校也不一样，哎，他住宿条件还跟咱不一样了呢，是不是？你当时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生活费也就这撑死1000了呗，
0: 没有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啊，你是那么差吗？
0: 因为我们不太花啥
1: 啊，
0: 我也不会花啥钱。
1: 对，也不化妆是吧？对，主要是也不化妆，也不爱美啥的。但你这你以前我们就800到1000，你现在小孩的生活费怎么不得2000？
0: 这对。
1: 哎，你家里有这条件，咱有多大的能力，就给孩子创造多大的条件。
0: 大王说1年90000，大学1年90000。
1: 那咱就不知道什么专业了哈，
0: 这不太那个，就知识盲区了啊。
1: 哎，是。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9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大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这个大酱炉射手座说，叔叔啊，找找你的，你说吧。
9: 叔叔，哎哎哎，
10: 你说吧。
9: 说什么？
10: 快来，说了，我们铜山区宜庄铜山区宜庄镇的香杏熟了
9: 啊！
10: 哎，给大家说一声，
9: 这对宝贝儿，你多介绍介绍吧。
10: 啊，你可以
9: 好吧，你在公屏上再发吧，行吗？
10: 你可以再发一点啊。
9: 哎，
10: 然后这个我妞妈妈多气人哦，她贼真毒哦。
9: 嗯，
10: 我说我是运中毕业的。
9: 运中好呀。
10: 运河中学吗？
9: 哎，
10: 我说对，运河中学。嗯、哎呦，可惜了了，运中
9: 不
10: 教做饭、哦。
9: 哎哎，这边建议一下哈、啊，您的学子现在因为不会做饭而被嘲笑，您还想您的其他学子因为不会做饭而被嘲笑吗？抓紧时间开设一门做饭课程吧。
10: 学校说不得先，
9: 先考学。
10: 来，小伙伴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9: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每个月你的工资到手之后，你最先固定花出去的一笔钱是用来干嘛了。
10: 哎，橙子味的夏天说，第一件事儿，
9: 嗯，
10: 吞奶粉吞尿不湿，工资一半直接贡献给吞。

0: 引咒，
1: 这是挣得多的。
0: 是，
1: 你听他说了，哎，一半才一半而已啊，撒撒水啦，剩下的还给我美美容啊，做个指甲呀。
0: 你菠萝妈妈说，也省气
1: 啊，怎么？
0: 运种下学期开烹饪专业。
1: 运种两省气，他也不开。然后这个艾米说，还贷款。
0: 还贷款
1: 啊，这还有这个韩在群里说，还花呗，
0: 花呗，
1: 哎，都让那个叫小花的呀，全弄走了呀。
0: 啊，加菲爱咖啡说，每个月访问公子先买条烟月，我不允许 ，K 字数
1: 买烟买啊啊。
0: 您那不抽烟月吗？
1: 没听说过。
0: 您不知道山东不都是烟月吗？
1: 那是泰山。山东是泰山哟，也就是因为我们那儿离徐州近，所以紫树这个他会在我们那儿有一些啊。然后黄磊说，工资到账先交医药费。
0: 哎呀，
1: 每个月吗？
0: 就把身体养好。
1: 你是叫医保吧？
0: 把身体养好啊。这个还有小宝说他是一中毕业的，然后郑木叶说，一中出来的也没有啥喜气
1: 啊，
0: 电焊没有我吃的好。
1: 哎。一中的校长，现在您在听吗？电焊专业哈，俺不开，没谁愿意开谁开，俺不开，这啥玩意儿？
0: 都让您气死都、
1: 哎。然后这个早上好说，怎么房贷
0: 啊？
1: 孩子的存款乘二，
0: 还有存款呢？
1: 啊，还有媳妇儿的生活费
0: 啊？
1: 那得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呀。
0: 是。
1: 那你们刚才说了，那上大学都从上到下先来一头新的。
0: 嗯。
1: 啊，手机、电脑、笔记本，那不都得买好啊？
0: 嗯。
1: 关键是还得给他交学费。
0: 是。
1: 啊。
0: 你还得，我跟你说哈，这玩意儿你真不敢想。
1: 嗯。
0: 但凡孩子已经参加完，就上着高中，高三毕业那一天你都没有感觉，高三这面一毕业啊。
1: 啊。
0: 你就得开始攒钱准备娶儿媳妇了。
1: 哎，这么快的吗？
0: 你想一想
1: 啊，
0: 大学四年
1: 啊，是啊，
0: 你攒定门子再
1: 啊，就一毕业就能找着个对象的。
0: 你一年就能攒个三五十万
1: 啊，
0: 七八十万，你不你挣着你不一点一点来吗？所以说早打算，最迟你大一就得开始了吧？
1: 我大外甥现在上几年级？
0: 你大外甥现在上高三。
1: 哎哎，我说你儿子，
0: 我儿子现在几年级？我儿子一年级。
1: 你从现在开始攒？
0: 小学也攒不了。
1: 你从现在开始攒？
0: 攒不了，他妈爱花的。
1: 那你攒他爸的呀？你别到时候他这边上大学，你那边着急忙慌了，怎么办？孩子结婚前我还没攒呢。
0: 我就给你说了，他妈爱花点，他妈爱花点的意思就是
1: 他爸的也花光了。
0: 对，
1: 哎，这道题如果问你对象，
0: 还问
1: 啊，他就说我不知道花这钱，跟我没关系哈。
0: 这天王老子来了，你问俺对象也得说攒不下来，今现阶段
1: 啊，
0: 俺对象爱花点。
1: 哎，说的理直气壮的。
0: 俺媳妇就是爱花点，怎么了？
1: 哎，媳妇爱花钱，这底气都是对象给的啊。然后这个静心就牛麻在咱群里说
0: 啊，
1: 这个老少爷们们哈，
0: 嗯，
1: 那工资卡都在自己手上啊，他那一个个说的，那工资都能自由支配，还那个这说自己的工资弄哪去了？没见过那工资吗？还不是我嘲笑你的。
0: 那见过工资卡吗？
1: 哎，那真见过，
0: 咱
1: 工资卡见过。
0: 咱办公室，像那个喜颂哥、醒鱼哥、鹏哥，工资卡都不搁自己身上。
1: 他们好惨啊！我至少卡还在我身上。
0: 是，
1: 但那个人家也绑定了嘛。
0: 像鹏哥缴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嫂子说，还给你吧。
1: 啊，要这卡。
0: 要这卡没有用。哎，我到时也能收到你的工资。
1: 嗯，
0: 还不抵我。
1: 哎。还不抵我做睫毛的钱了。你这点是。
0: 你妈自己留着吧。
1: 你还美其名曰出去立那个人设，哇，俺工资都交给俺媳妇了，
0: 当个零花钱买个冰糕吃吧。
1: 就你那点工资，谁想要呀？然后袁说，俺媳妇喜欢攒钱。
0: 俺媳妇喜欢攒钱
1: 啊，俺媳妇她老公喜欢花点。
0: 你看看，
1: 你们这总能呀。这话千万不能让大拐她老公看到，
0: 是，
1: 要不然又躲被窝里闷闷的哭。你看人家这么找的媳妇儿啊，我怎么找的媳妇儿啊？
0: 柏林野兔说，他非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工资什么的，在我这只是个数字。
1: 知道自己发多少是吧？
0: 是，
1: 但是支配权不在你这儿，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一下，进到直播间里来跟我们参与互动啊。
2: 哎，再看看。

0: 这位叫于十七
1: 啊，
0: 你在群里发的那难登大雅之堂，
1: 胡狼之词，
0: 什么词儿啊？然后 Kevin 张说，房贷呀，车贷呀，花呗呀，信用卡呀，然后没了。你还想怎么？
1: 你真犟啊！
0: 不是，
1: 你真犟啊！那花呗、信用卡一个月一个月的断着你后定要，你这不这个月就不能狠狠心不用？
0: 对呀，你哎呀，你咱开不了源，咱节节流呢
1: 啊，就不能不用？
0: 你还都占上了？
1: 那个大馋嘴子，那一下班了都得去炫。
0: 你回家买点菜你做呢？
1: 那回家勒紧裤腰带不吃呢？
0: 啊，还能减肥了。爷爷
1: 也说没有钱，也说没有钱，就是花呗，就是个信用卡。
0: 长点心吧，弄大的人了，
1: 弄大人了，
0: 正在让人操不完的心
1: 啊！
0: 听您说这个，俺都替您操心。
1: 你问你问那过大路的，我说他吧，
0: 还不是因为咱亲嘛。一大小姐说：“钱是什么呀？钱是那串数字。
1: ”L 说：“啊，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舍。哎”犟，你这油盐不进了，你这孩子。
0: 哎，不是你，你要是隔个儿啊，大怪早两巴掌上去了。也就是你离得远，他心疼你。
1: 大王说：“啊，我花呗20号还7万，怎么？”
0: 你还骄傲上了？
1: 不是宝，你这个
0: 这当然，如果是正儿八经的用途，
1: 哎哎哎，
0: 咱缓一下这个燃眉之急，这是可以理解。
1: 正常的，比如说就是工作或者是公司大进大出这个什么的，不是哥，我一年我挣不到这些钱，我心我太馋了，我的眼疾呀、啊！
0: 这样，你下个月借7万给大官。
1: 嗯，你借我点吧，我一年我挣不了。啊，你干什么工作的？
0: 正儿八经的吧，是吧？是正儿八经的吧？
1: 来，小宝，等一招，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月的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3: 我的爱像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前面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我被他那句像塔磨气了。
1: 牛蛙牛蛙来着。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 这个冷雨也说
4: 什么啊？
1: 让甜妹让甜妹少刷，不可能，甜妹早就把遗嘱给忘得干净的。医生都说了让你少说话，你还记得吗？
4: 医生是我后来跟医生说了，我说是这样，你说那我们主持人说话多了气虚，对不对？容易气血两亏。可是呢，我在直播间我不说话，他们来了，我会憋到抑郁。
1: 就是很难不怼回去，
4: 很难不那个，对吗？
1: 医生说，先
4: 看吧，
1: 先保证心理健康吧。
4: 你看吧，
1: 哎，别真憋出来个事儿是吧？你再来找我。
4: 转回头跟外面的那个前台的那个护士说，下回他来挂号就说我不在。
1: 我不在，他这病他看不了。
4: 我看不了。
1: 娄烨说，你是不是威胁医生改遗嘱了？
4: 有点吧，有点吧。
1: 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
4: 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明天我们会在四方水产品农保中心就是有个活动，
1: 哎，明天上午哈，
4: 大家可以去参加我们的那个 KP 酒，
1: 哎，对，
4: 龙虾，
1: 去那玩玩，现场还有其他的奖品都可以各位准备好了。
4: 小美喜饭，
1: 哎，不要开车哦。
4: 哎，对。
1: 明天周六了，有时间的可以去玩玩，
4: 是，
1: 好吧？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不见不散，
4: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

0: 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终于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跟着甜甜的节奏摇摆，尽情享受属于周五的自在。萧敬腾，海域恋。

这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时隔13年，曾沛慈在乘风2026初舞台再次唱起这首歌，断层登顶，唤醒90后青春的集体回忆。李荣浩，不遗憾。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炎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烟火转瞬即逝，就像来不及留住的人和回忆，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惆怅与温柔留白。

林忆莲远走高飞，轻快的编曲搭配她温柔却坚定的声线，跳出传统的苦情框架，道尽成年人体面告别放下执念的清醒，既是情感突围，也是与自己和解，给人生奔赴新生的勇气。林宥嘉，浪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陆有亮星球。
1: 有亮星球，
0: 登陆有亮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时序入夏，晚风渐暖，又到了一年中吃龙虾的黄金时节。此刻的小龙虾呢，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为夏日最炽热的生活仪式。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小小的龙虾在各地大厨手里变换万千风味，绘就一幅超全的全国小龙虾美食图鉴。那你心中最好吃的小龙虾在哪一座城市？你又最爱哪一种做法呢？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来分享。在中国小龙虾的版图上，湖北那是当之无愧的武林盟主。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基地，更是油焖大虾这一传奇做法的发源地。潜江是油焖大虾的故乡，一定要去的是小李子油焖大虾总店。虾肉饱满入味，

酱汁呢是很浓稠，带点微甜，吃完一定要加一份碱水面拌着吃。而在武汉呢，巴黎龙虾和亮亮蒸虾是双雄争霸，武昌鱼和小龙虾的江湖 CP 不可错过。

那其实说到小龙虾的话，在咱们江苏也是有一个吃龙虾的好地方，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想到在哪儿了？没错，就是盱眙。这个地方呢是当之无愧的香料王国，这是十三香小龙虾的发源地。在盱眙龙虾街的鱼翅龙虾，你可以见证老师傅炒香料的全过程。这个呢离我们比较近，去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而当紫苏遇见小米辣，当茶油碰撞姜蒜末，湖南人用一口铁锅炒出了中国最生猛的小龙虾江湖。这里没有温和的妥协，只有辣味、鲜味与烟火味的三角对决。天宝兄弟的龙虾个头非常大，还有独创的一虾两吃的这个吃法，虾身做口味虾，虾钳熬粥。除此之外呢，川渝麻辣鲜香酣畅过瘾，广东蒜蓉清香浓郁，上海的花雕冰镇酒醉淡雅清甜。总之天南地北风味各异，一只小龙虾尝遍南北的烟火。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的小龙虾最让你期待，或者说最让你念念不忘呢？也欢迎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一起分享。回到音乐中，来自王菲，只爱陌生人。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

0: 天。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当然吃龙虾也可以到贾青，龙虾的味道也非常不错。看到 FF 说他最爱的呢是清蒸和冰镇花雕，说这两个口味对龙虾的品质要求都非常高，的确如此。还有释然推荐长沙的聚味渠记，他说这家店的招牌是卤虾油爆虾，每天现卤凌晨的还能吃到热的卤虾，油爆虾呢秘制蘸料真的是让人念念不忘啊，下次去长沙我去尝尝这家店。我记得之前去长沙吃的那个天宝兄弟口味真的特别好，它那个虾非常的大只，而且龙虾呢可以有两种做法啊，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这家店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吃的。小鱼说南京的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筷子兄弟龙虾，专做老卤泡头母虾，好家泡头花雕冰碎还有金陵红烧，说这两个口味最绝。还有朋友推荐蚌埠的阿木龙虾，说口味选择非常的多，油爆蒜蓉小龙虾特别的好吃。对，我上次假期的时候也去蚌埠吃龙虾来着，我当吃的是罗胖子和阿才老铺，罗胖子就属于那种本地人推荐的，然后他们家的油爆蒜蓉虾是招牌，阿才老铺呢就是啥都有，非常适合外地的游客去打卡，很多当地的特色，但我觉得味道也是可以的，就小龙虾会稍微的个头小一点，但味道真的还是不错。去蚌埠就很方便，高铁几十分钟，你开车的话也就是两个小时，自驾的话去喝个卡旺卡吃个小龙虾也蛮好的。好多多说武汉的亮亮蒸虾，招牌的清蒸虾肉质紧致，特制蘸料很好吃，还有荔枝九糟六月黄也是很令人惊艳的味道，我一听着名字我就想吃荔枝九糟六月黄，淡淡的酒香加上荔枝的甜味儿，哇塞，去武汉我必打卡。当然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分享，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全拼，直接搜索添加就可以了。各位也可以搜索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我们在5月17号517我要吃当天会发布一个重磅视频，敬请期待。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好妹妹，你曾是少年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周末快乐。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明星主位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各位好，周五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大家下班路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啊，国际家庭日呢，就是这个想要促进家庭和睦、幸福和进步，告诉人们用生命和爱去建立温暖的家。一个温暖的家庭特别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家务活，对吧？你看似这个看似是琐碎的重复的劳动，但是呢它对一个家庭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把地拖干净或者把碗洗干净那么简单。它像一个家庭的底层的操作系统，默默支撑着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情感连接。最基础的清扫啊、消毒啊、什么整理食物啊、处理垃圾啊，直接阻断了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链，为家人提供洁净的衣物，那安全的食物和舒适的睡眠环境，对吧，也是让每一个家人都觉得特别的舒适。你想象一下，推开家门看到的是整洁的地板、叠好的沙发毯，然后空气当中有淡淡的饭香，这种有序的环境会在大脑里面释放一个信号，这里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了啊。对于奔波在外承担工作压力的人来说，家是治愈的港湾。对孩子来说，稳定的物理环境哎，有助于建立内心的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感。所以说呢，家务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表达关怀最朴素也最持久的方式。今天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同在一个屋檐下，有人眼里有活，有人眼里只有手机，你家那口子是属于哪种呢？来说说你们家的家务活的安排啊。同一个屋檐下，有人眼里有活，有人眼里没活，你家那口子是属于哪种类型呢？你家的家务活是咋分配的呢？

0: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周末快乐。Hello， 向日葵，你好。
1: 下午好，我是向日葵。哎，在黄溪打卡。今天特别想借助节目，应该是表白吧，因为在20年前，当时我的初恋给我点了一首歌给我表白，然后今天20年后的今天，换个是我了，我今天也给他表白，然后点一首歌，金瑞吉的《谢谢你的爱》。这么多年了，20年前我们相遇。相爱20年之后，我们又相遇了，然后是比之前更相爱了，很珍惜这段感情，也希望在未来的20年，更多个20年，我们都在一起。我把我的军师变成我的老公。以前不相信缘分这个东西，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20年之后，又和初恋相遇了，然后这是多大的缘分，真的现在也特别珍惜这份缘分，也希望我们一直这样幸福的走下去。
0: 哇，真好，
1: 我也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0: 哎，祝你和你的初恋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20年之后又和初恋的相遇啊，妈呀，好好的，咱就好好的啊，咱好好的那个走下去。哇，真的是好不容易跨越20年啊，哎呀妈呀，哎呀，在未来的20年再有更多个20年，真好。哎呀，又把你的军师变成了你的老公，哎呀，真不错。做假物吧，做假物这一块培训一下，记得啊，假物货这一块培训一下吧。
2: 玉恒，我又来打卡了。
0: 哎，
2: 我搁那个猫腿那个庙会这边打卡，不扯了啊。对，人家就是女主内男主外。
0: 哦，女主内男主外。
2: 我也干一点，不过干的也只是活儿。
0: 你得先就干点活儿啊，对，女主内男主外，那对分担一下，对吧？你媳妇也干净不净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哎，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啊，这个家务活对于家庭和谐这一块来说，方方面面这一块那一块的，那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给力。同一个屋檐下，有人眼里有活，有人眼里只有手机啊。你家那口子是属于哪种类型呢？这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
3: 我痴痴的等，我傻傻的问，我爱你那么那么真，你却爱别人，我的心。
0: Hello， 我只是路过。 Hello， 陈琦啊，没听见董哥的声音，那这是谁的声音啊？谁呀？谁搁这说话呢？啊，传奇呀。Hello， 暖暖预言，欢迎你，果面可许小景半生年你好，逗号姑娘你好，只是路过，还有村长，欢迎你们。Hello， 彭小鹏你好，严仔你好，龙伟你好，新世纪装饰城打卡的我们的明天你好，卢红辉牵着三匹马的猴子动起来，舒斌欢迎你，韩浩鸟墨竹欢迎，心若在快到碗里来，青春仪式打卡的韩浩鸟你好，请问你是谁？还有小易，欢迎一动一心，欢迎半夏半微凉，欢迎宗强，欢迎小七，欢迎黄金花打卡的人间烟火。Hello， 你们好。
3: 请你为我转转身。
0: Hello， 你好啊，这个玲珑说初恋20年后又在一起了，真的，我的妈呀，好羡慕。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好少好少好少，对吧？你说你过了那么多年，也几乎都忘得差不多了。如果说再要去和初恋在一起，你要是让我的话，我是真的我就感觉就没那个感觉了。如果他永远活在那个记忆里面，活在片段的美好里面，我觉得还是 OK 的。你说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真好啊，那证明你们两个彼此还是对彼此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啊，那份初恋的美好一直深深的印刻在脑海当中啊，从未忘记过。即便是没有在一起，也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想念啊。你不像我，我是那种是对对方的恨你啊，不大关心，那不大关心。
3: 车里就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0: Hello， 阿波罗你好，和谐广场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呼呼悠悠还有0516小分子判断。Hello， 你们好，欢迎无为，欢迎。

0: 们，欢迎张玉小六，你们好 ，Hello Frank 你好，云龙湾的打卡的 Frank 哦，苹果新天地打卡的永王就炸醉金生你好，开心你好，燕先生艾特翔还有 John 相辉欢迎你，
1: 打卡打卡。湖北
0: 牛奶咖啡和太太老冯，哎呀，欢迎太阳是我肯员的康林大猫一笔小马万云啊、欢迎你们，欢迎艳丽，欢迎。
2: 那天天的干，基本上下班到家晚上都是我做饭。
0: 哦哦，做饭这一块，我觉得男生做饭真的好帅。
2: 我在洗衣穿
0: 吧。嗯。
2: 也不是说我想做饭。
0: 啊、
2: 主要是。我现在媳妇做饭不好吃。
0: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同在屋檐下，有人眼里有活，有人眼里只有手机。你们家那口子属于哪种类型？你们家的家务活是怎么安排的呢？就之前有一条新闻说，男人做家务对身体特别的好，怎么好呢？就是男人做家务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呢。啊，科学家呢找了近3000个年龄差不多、体质差不多、生活习惯差不多的这个男人、男的、女的啊，就围观了九年之后呢，发现男人做家务，这个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竟然降低了一半。嗯，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女性分担家务会多一点，这似乎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就一个男人不做家务啊，可能人家会说啊是个小毛病啊，有一点懒。但是你如果说家里面女主人不做家务，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哦哟不可思议，怎么女的就不知道收拾一下呢？但其实做家务它是不分男女的，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说一下，同一个屋檐下，有的人眼里边有活，有的人眼里面只有手机，你家那口子是属于哪种呢？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
8: 心需要沟通，
9: 爱需要表达。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激动难以忘怀。

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同一个屋檐下，有的人眼里边有活，有的人眼里面只有手机，你家那口子是属于哪种类型呢？在今天国际家庭日，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家里面的家务分配情况啊。先来听听趣闻听听歌。在越南有一名老太太，她在网吧里面把这个一个陌生的小伙子认成了自己的孙子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老太太呢戴着头盔直接走进了网吧，在没有看清小伙子的情况之下呢，立刻就捏着他的耳朵，甚至拍打他的脸颊数落嘛。起初呢，这一名小伙就觉得谁呀，这是真的，那没有反应啊。后来呢，才抬起头，一看啊，不是自己的奶奶，认错人啊。哦然后后来呢，这老太太就立刻连声的道歉，然后摸摸头捏捏脸，然后亲吻脸颊安抚小伙子。然后许多的网友呢就表示老太太和小伙子反应非常的可爱温馨又搞笑，还说小伙

特别的善良啊，可能当时这个小伙子就真的以为自己的奶奶来抓他了。不过呢，这个情绪也真的非常的稳定啊，这说明老太太这个即使是愤怒的去抓自己的孙子，但是事实上，就比如说不管是扭耳朵呀还是拍脸呀，都力度都不是那么的强啊。这虽然是在拍打，但是呢那种有爱的打啊，就不是那种哐哐哐咔咔裤衩啪啪叽咕咕，不是那种的啊。旁边的兄弟也真是左邻右舍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笑啊，这无缘无故的，你说这玩整的，这上演了这么一出子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去网吧玩游戏的时候，碰到最多的就是坐在旁边的人就开机，他电脑开机的时候把我这个电脑给充齐了，你说对吧？你当时生气又显得太小气，你说就只能忍气吞声啊。好了，我们再来说陕西一名刚学会走路的宝宝在家中蹒跚学步，然后家中的老人呢就按照当地的习俗，民间旧俗，手持菜刀跟在孩子的身后，不断的做出那种砍剁的动作，说是想帮孩子砍断绊脚绳，那意思就是哎，砍断你的绊脚绳，然后你就从此之后这小孩就会走路了啊。就没有了无形的绳索，就保佑这孩子以后走得特别的稳当。不料他的当时呢，就这个宝宝他走路还不稳啊，就这样走得摇摇晃晃的，突然重心失控向后一踉跄，然后一屁股直接坐到了老人手中的菜刀上面。我的妈呀，万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刀刃它没有朝上啊，是那个刀柄朝上的加上孩子呢就当天穿着衣服还算厚啊，才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我的妈呀，你说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确实重心不稳，动作也完全没有规律，对吧？任何一点你突然晃动可能就会酿成血光之灾，这纯属运气爆棚了啊。那事件曝光之后呢，监控画面也是迅速在全网热议，不少的网友就说哎呦妈呀，真的是看这个视频就手心直冒汗，看得心惊胆战的，厌蠢症又犯了啊！真是，你说对孩子要有心一点啊，就一定要意识到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就意思意思就得了，你说你还在那一个劲儿的搁那砍来砍去干啥，你就比比划划一下行了，免得伤到孩子啊。你就在那磨磨唧唧的，明明生下来就没有那根绳子，但是呢封建迷信给人加上了无形的绳子，然后再去用最危险的方式，去以为你好的方式来解除这次孩子只是就是说坐到了刀背上，已经算是幸运爆棚了，再偏一点再深一点啊，就是一辈子后悔不完的事情啊。好，我们再来说最近呢，这个胡先生在印尼巴厘岛旅游的时候呢，手里面的手机，你说瞧不瞧吧，一下被猴子给抢走了。去旅游手机被猴子给抢走，你说这怎么弄，这怎么弄，你说这手机付款，这手机这联系谁谁谁，你说这个怎么弄，这手没有手机这个怎么弄啊，妈抓了啊。那怎么弄，那就快点找工作人员，说我手机被那个猴子给抢走了，你快点抓紧，你看猴子在哪儿，跑到哪去了，能不能再把手机给我弄回来，手机猴子他万一再给把我手机对吧扔河里了，扔山底下了，你说这怎么弄啊。然后工作人员呢来回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啊，就几经辗转进去，然后帮他终于找回了手机。那个胡先生呢打开手机就是心想，哎呀，看看这手机就回了吗，啊还能用吗啊。一看那个手机相册里面就哭笑不得的一幕，就猴子用他的手机给自己留下了一段自拍的视频。视频呢拍了23秒，还留下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啊。因为他这个手机呢就是锁屏之后页面还有相机的按钮啊，点击直接拍摄，应该是猴子就不知道怎么搁这部落就误碰了啊。你说猴哥拍的湖景还真是不错呢，应该叫猴眼看世界啊。不得不说这猴子素质还是蛮高的，他没有给你把手机就给你拔了给你扔了，对吧啊。如果给景区的每一个猴子都配一个手机玩自拍的话，就不会抢游客的手机了啊。顺便再帮他们进化一下，巴厘岛的猴子属实是解锁了新技能啊，抢手机呢不是贪心，纯粹是沉浸式旅拍啊，23秒专属的自拍大片，构图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啊，妥妥的野生业余摄影师。别的猴子抢零食，这只猴子是抢手机搞摄影啊，审美超级在线，镜头感拉满，妥妥的巴厘岛的网红猴啊，就是不知道拍完会不会自觉的修修图再发个朋友圈啥的。

0: 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

0: 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有没有脸上不长纹不长痘，偏偏就爱长斑斑点点的朋友呢？尤其是到了夏天了，脸上的斑斑点点好像更多了，也更加的明显了。那想要淡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必须得要选靠谱还有真本事的产品才行啊。今天呢，我们是520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原价100毫升的，就是那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宠粉破价哦，520给大家搞活动，一瓶只要520，一瓶只要520啊！之前还是六多少六五九还699哦，之前最低的时候，就我们这平台最低的时候是600多块钱哦，今天它是520搞活动，就只此一天哦，一瓶只要520块钱，520科颜氏的淡斑精华100毫升的2瓶，到手只要520块钱，买一送一啊！到手2瓶正装只要520块钱，在官网上面的一瓶是要卖到将近1500块钱哦。心动不如行动，哎，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试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呢，你给董董给试花发“试花”两个字也是 OK 的。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因为你脸上你说晒出了晒斑，对吧？很难去除，但是它会让你特别的显老。所以呢，趁着斑斑点点还没有长出来，先给大家安排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里面的成分那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啊，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也能够淡化，脸蛋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都比同龄人要年轻七八岁的样子，就算是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啊，和容貌焦虑 say bye bye。光从名字上就能够感受到科颜氏淡斑精华的实力啊，这一款精华呢，就网上一个碘伏实验倒出来。一小瓶的就是一小瓶盖的那个碘伏，然后呢滴上两滴淡斑精华进去，你会发现瞬间碘伏水都变成白水了，是不是很神奇？就这瓶淡斑精华里面满满的 VC 这个力量，所以呢才会化碘为水，是妥妥的实力派。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是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在这里啊，为什么这么便宜，520块钱两瓶100毫升，就到手200毫升，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啊，27年的8月份还早来着啊，大家放心用啊，卖完直接下架，就此一天，抓紧时间吧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冬暖阿姨，我在大学路打卡，明天就要放假了，我特别开心。
1: 真开心，宝贝，祝你周末快乐。我的冷蛋肚子，我快乐做猫呢呢，哎呦。
2: 赶快下班啊！现在听懂快速稿价，听不懂向西方向。
1: 嗯，
2: 多着了，这不是同行班，是直接多着了。
1: 嗯，
2: 有路过的弟妹能绕行呢，尽量绕行。
1: 嗯，谢谢。
3: 下班了，下班了，实话，打个卡。
1: 嗯，
3: 那个收费站这附近了，还行吧，进城房价不算多。
1: 嗯，
3: 我们明天双休。
1: 啊，
3: 好呀，好久没双休过了。哦，家务活的话，反正做饭是我的。
1: 啊、
3: 嗯，玩嘛，大部分收拾还媳妇刷。
1: 啊，
3: 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再刷。
1: 嗯，真好。
3: 然后
1: 就互
3: 补，扫地这些都是他的活。
1: 嗯，
3: 洗衣服的话是俺俩谁得先谁洗。
1: 嗯，哎呦，真好。就两个人互帮互助是吧？谁得闲谁干家务活，谁得闲呢谁就多干一点，谁不得闲呢谁就少干一点啊。你说的对，说我是家庭主妇。嗯，我觉得今天敢于发信息的男生尤其是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做家务的，对吧？不做家务的他不好意思发呀，那平时有乌克溜的，你看乌乌渣渣的，那今天都不说话了。但凡是今天不发信息的一概视为从来都不做家务，包括女的。小咪是猫猫，说我们家做家务这个是以我老爸为主，洗衣服做饭擦地基本上都是我老爸这个做家务，我老妈也就是在老爸不在家的时候稍微的做一点饭啊。七月的风说我不会做家务，这个不如找一个好老婆，我老婆是一个太粗心的人，但是家务活都她干。啊，这粗心就粗心呗，那就怎么弄啊？那家务活但这边的人家都干了，那你谢谢你倒是干啊！你要学会感恩，对吧？家务活都是老婆做的啊，老婆干完家务活，对吧？你得哭嚓一下跪地上，哭嚓一下那谢谢老婆大人啊！你平时的小礼物、小惊喜你也得整起来啊，是不是？那家务活那干家务活，那平时出去晒被子那干哈的？那媳妇那不得那个？那这晒着脸上会不会有斑斑点点啥的啊？那出去买菜干哈的？那弄孩子啥的？你抓紧给他弄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今天专门推荐给你。你听到了吗？七月的风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啊，里面的成分全部都是狠角色啊。你媳妇在家里面是个做家务的狠角色啊。啊，水杨酸呀、维 C 呀、玻色因呀，都是由内而外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能够淡化，脸蛋干干净净的，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七八岁呢。嗯，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官网上面呢是一瓶100毫升的正装是要卖到接近1500块钱。那今天为什么这么便宜，也临期破价清仓，另外一个原因就是520，所以呢取了个就是520这个数字啊，就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7年的8月份。

forever 给我发送了一张茅村庙会的照片，他说这一刻好想成为一个小孩，实话有没有？哇，确实是哦，赶庙会的时候对吧，有好多这个小孩玩的呀，小孩吃的呀，尤其是在那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赶集的那种场景当中，就想回到小时候。但是呢有句话就说，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不觉得小时候是个好时候啊。嗯，在拥有美好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拥有的是美好啊，就永远就是这山望着望着那山高，永远都想着在将来有一天怎么着，在将来有一天怎么怎么，我长大了怎么怎么着。但是呢等你真的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还是小时候好啊。奥德彪说，我不做家务，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嗯，不管嘛。行，那媳妇做完家务之后那一肚子气，那就得打你一顿骂你一顿也行，也出这口恶气，最起码态度有，对不对？嗯。一瞥惊鸿恍然若梦说，我有强迫症，从小就爱收拾家里，别人收拾的不放心，只要我在家家务活都是我做，回到家还有辅导孩子作业，老婆负责做饭，因为我不会做饭。哦，真好，我刚开始想着你是一个女生的话我就想骂你对象了，结果没想到哦，老婆那你是个男的，行，算你有担当，虚竹老爷们儿啊。

0: 挣钱是我，干活是我，带孩子是我。
1: 嗯，
0: 除了生个孩子，不知道要媳妇有啥意义。
1: 那证明你宠媳妇呀，那多宠了，我的妈的，好不容易娶个媳妇，那多不容易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珍惜你的媳妇，确实啊，让我们就是让很多的老爷们都汗颜。

0: 哎呀，听着他们感觉好幸福啊！我这是一天上完班回到家得做饭，早上走的时候得把饭给种好，晚上回家做饭哄孩子，打扫卫生。哎呀，我听他们这些，哎呦，这可幸福了，真的。反正回家带孩子拖地做饭还不敢多少话，不能把老嫂又一顿吵。
1: 那你刚才在这是干什么呢？你是在这儿你在干啥？老宋啊啊，你是搁这干啥来？刚才这一顿一输出啊，是个爷们儿啊，是个爷们儿，咱就那个，咱就是这干活了，咱就心甘情愿的干，对吧？你又干活了，你还在那在那个叨，在那心不甘情不愿的，那干那个活干啥？有啥意义呢？还得挨一顿揍啊！干啥还得挨一顿骂的时候，万一那媳妇听见了之后，回去还得薅你耳朵啊！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大家做好准备啊！今天呢，我们来猜的一首歌曲，我一会儿给大家哼唧哼唧。
1: 单身好，单身好，还是单身好，想喝最好，喝最好。哎呀，挺好啊！
0: 又一个不服的，你看。

就这首歌曲，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你想唱副歌部分就唱副歌的部分，想唱前半段就唱前半段，想唱后半段就唱后半段，好不好？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

我想听到你的歌声，想听到你跟我说话，好不好？不要给我一个劲儿发字儿，发那几个字儿啊，发歌名儿，不要给我发歌名儿，你就给我得唱。惊鸿一瞥说，花，听你的节目不仅是徐州的，也是俺们萧县爷们儿的。欢迎大萧县的爷们儿啊。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呢？ Please tell me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或者简单的唱两句。

是爱上名家装饰推荐官董董，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装的好，花钱又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给董董给实话发送装修两次，粉丝专属的 VIP 优惠名额给你留上。想要装修更划算，想专属的特权，想要拿额外的福利，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另外呢，吃货节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5月17号，就这周天正式开启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看看会带你深挖徐州的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舌尖上的快乐。今天呢，我和看看我们去了那个美的城那边，我们在那儿拍视频呢，那大街上连吃带吆喝的啊，然后让我们策划群的那谁来着就看到了呢。我看到董董和看看了，在这个街上拍视频呢，手里边拿着吃的。那你倒是咋混？你倒咋混呢？你倒是啊，你说董事会人家对吧？那得那简明的对吧？那卷的那裸模不得分你一半？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 FM91.9，下午4:30有料新。

0: 是在我节目之前的啊，看看主持的节目，你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视频号有料星球，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哇，你们都好会唱哎。
1: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0: 嗯，
1: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0: 嗯，真好听，天哪。我再来听一听哈，我看
2: 梦醒时分，梦醒时分。
0: 嗯，
2: 现在环球港这边，成都快速路由东到西非常堵，非常堵。
0: 嗯，谢谢文静。
2: 这边不是都得到家了，还堵在半路了，还有半路没走嘞。
0: 哦，行，谢谢啊。

0: 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1: 好听哎。
0: 让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梦醒时分，
1: 嗯，
2: 人的生。

0: 别问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1: 你好，石花，这首歌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2: 翻翻翻的
3: 听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
4: 这是向日葵的声音啊。
3: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梦醒时分。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度家庭，开心就好。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让大家来猜一首歌曲啊，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唱了。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朋友唱的。
1: 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你的心中满是悔恨。
0: 好听哈，好听，以后经常来唱好不好？
2: 梦醒时分，

0: 有
1: 没唱吗？
2: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扪心时分。
1: 有些不好意思啊，我这你没唱完，我给点掉了你。
3: 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好听哎。
4: 梦醒时分。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

0: 是悔恨。
1: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2: 话题是什么呀？
0: 今天的话题，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我们在这里一起说一说你们家的家务活都是怎么分配的啊？你们家的家务活都是怎么分配的？你家的另一半他是眼里有活呢，还是眼里只有手机呢？
3: 实话，我现在回老家路上到张集了，在那坐国道打个卡。回老家，明天休息。
0: 好嘞，那祝你周末快乐。

0: 生。
1: 你唱啊，你光在这当了嘎的。
2: 你说唱梦醒时分、啊、
1: 你这把前奏给唱出来了啊，给挡了出来了。
3: 汤姆阿姨，我也会你这古剑谱。
1: 哎呦，那个大肚子啊。
4: 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
1: 嗯，还没唱完呢，这一分钟一时间已经到了啊，实在是没有描述了，谁都白惹我，他的名字叫谁都白惹我，你一然惹我，我给你唱60秒、嗯、接着把后边的那一段再给我唱完的、嗯、我这个人就是这不是、嗯、不能把他拉着，就得完美、嗯、
4: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1: 嗯，
5: 等等，我们家的家务都是妈妈干，爸爸都不干，
1: 哎呦，
5: 一点也不干，
1: 啊、
5: 只吃，还有乒乓球打，还台球和做实验，就这些。
1: 哦，
5: 有时间还能陪我下去玩一会儿。
1: 哦，那行哎，那就行，那就得不错了，还做实验，还打球，还陪你玩，那已经很好了啊！你说他啥都不干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就是，那你得那个，嗯，你和你陪你那个就是。看妈妈平时做家务的时候累，你也打把手行吗？然后呢，对你爸爸说一遍，好不好？啊、哦，咱就是说，家里面就是两个人上班都一样辛苦，对吧？妈妈也要上班赚钱，那妈妈为什么还得要承包所有的家务呢？就两个人嘛，那个叫什么？今天我们是国际家庭日嘛，要想家庭和谐，那就是做家务这一块方方面面的，那都得和谐啊、嗯，两个人共同分担。嗯，等妈妈下次做家务的时候，你就在旁边，你就旁敲侧击的跟爸爸说、嗯，爸爸，你是不是也该站起来活动一下了？爸爸，你是不是也该帮妈妈做一点家务了？

0: 鼓声，然后爸爸为了打球把我调到了下周的星期二，
1: 出生了。
0: 对，我看球比我还重要。
2: 啥意思？
0: 在爸爸眼里，
2: 你本来星期五出生，然后爸爸把你停到了下桌，啥意思？我都没整明白。就说你当年的时候本来是星期五出生的，然后呢爸爸为了打球就把你的出生日期给往后延了，是这个意思吗？还说你星期五要上什么课啊？你这是弄的，你说哎呀，那在爸爸眼里面的简直了，那是啊，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啊，就是打球啊，离谱到家。哎，咱得要举报一下你爸爸这位大学老师啊！你说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只为奔赴球场快乐打球，你说这娃娃，你说这马上要出来，还让他再等到下周二。世间诸事皆可缓，唯有打球不能晚。提出点名的批评，对不对啊？工作可以调剂，课表可以改动，唯有打球雷打不动。哎妈呀，资深的球迷，你说嗯。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如果你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着 APP 充会员，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咯，每个月10块钱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 QQ 音乐、喜马拉雅、 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老少皆宜，不要犹豫咯，快来徐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说说你们家的家务活都是怎么分派的哦。孟雨说，我老公干的唯一的家务活就是垃圾，倒垃圾啊，有的时候呢还忘了，说倒垃圾的目的呢就是出去抽根烟啊，倒垃圾会忘，但是抽烟绝对不会忘。欧尔丁说，我老公这个家务活啊，天天刷碗，但是呢他刷了之后我还得再刷一遍，所以呢最后还是我刷的碗。那到底就是说就是刷不干净还是我故意的啊？这样呢你就下次就说你把你自己那个碗刷好，就跟他分开，每个人谁的碗谁的碗，就下次买不一样的啊，让他自己刷他自己那个碗，看他还能不能刷好，能不能刷干净啊。探探说，我们家的家务活是我和我老婆轮流啊，轮流做家务。嗯，透明的我说，这个我家那位不做家务，但是他脾气相当的好啊。有一次呢，这个他的屋子他就是不收拾，可想而知他里面有多脏啊。但是呢，他就是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任你想怎么着就能就怎么着啊，你打也可以，骂也可以，但是做家务不可以。于婷说，那个我们家的家务活都是我一个人承包的，我想跟我老公说，能不能让自己有一点存在感，不要让家里有你没你都一样。这句话实在是太形象了。果粒说，那个我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收拾屋子啊，这个我老婆做饭啊，我们分工明确啊，行才好啊。就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大家千万不要互相的攀比啊，家庭和家庭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不要因为这事吵架啊。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说一说这个家里面的家务活都是怎么分配的。你看以前那个年代，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家子聚到一起，那基本上都是女的做饭啊，干活啊，男的这个在干什么呢？在喝水，在这个打牌，在聊天。在我小的时候的观念里面，就是说女人就是干家务活。直到我后来我去我大姨家，我看我大姨夫趴在地上在那拖地，然后我大姨在旁边坐着嗑瓜子儿，然后我去我姑姑家呢，这个我姑父在那套棉被啊，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成年人的世界并没有我看到的这么简单啊。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啊，都是这个时势使然呢。

0: 呦，这是哪家店铺啊？这是此时此刻聘搁这听我的节目来呢？你也没品名呗，这哪呀？这是。然后两个人坐在那个就是店门口，在那儿，这是卖什么的店呀？我都没看去呢，我的妈呀！谢谢老板娘，聘搁那就路边儿，就搁那就是聘搁那儿听我节目的那一位啊，门口还放着两个桶，然后你们两个在聘搁这听我的节目，然后把声音还开到可大了，嗯。谢谢你们，谢谢，嗯。这店名都没看清楚，如果看清楚的话，我指定跟你们说一说啊。要不然你们就参与一下互动吧，添加我的微信 DDFM919， 然后告诉我你们店名叫什么。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好宽带选移动，强制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东哥东哥，那个晚上好，晚上好，打卡完了，这都连聊摸了啊，快才来打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现在在杭州西湖，杭州西湖打卡。
0: 哎呦，又跑到西湖去了。
1: 今天的话题是啥嘞？
0: 你不用参与了，你这我们都结束了。
1: 往个西湖扫虚线，扫那个白娘子了。哎，你看白娘子也没扫着，虚线也没扫着，话题也不知道。你看，给透露一下，我再参与一下呗。
0: 话题就是你现在在那个杭州西湖那边你的感受怎么样，人多不多，你给我播报一下现场的情况好不好。

0: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的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1: 这都劲儿了，你说这又想起了梦醒时分，这确实是醒了啊，有梦醒时分了，这都你说，哎呦我的妈了，你说说，哎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们家的家务都是怎么安排的？嗯。晨晨说我们家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做家务啊。我妈在做家务的时候呢，我和我爸在客厅看电视。我的妈呀，你好意思说呢你的。我妈做家务的时候会说，你爷俩真的是，你们就忍心看我一个人在这干活吗？嗯，说实话我们是真的不忍心。一听这话我和我爸赶紧起来，一个进屋了，一个去写作业了，见不见行吧。你爷俩真行啊，我跟你说。

第25个冬天说我在家都不做家务啊、哦，我老公更不做家务，那怎么办呢？那家里面乱了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啊。啊，那就是说看你们家谁人耐性最强软。林美说我老公会做饭但他就是不做啊。还有大佬说我家老公每次做家务什么都是近视眼，地上有什么没弄干净他也看不见，衣服上有什么他也看不见，然后就洗衣服泡泡就拿出来了。嗯，灵儿说我们家分工明确，我负责收拾家务，老公负责做饭辅导孩子，嗯，陪孩子玩。行，嗯，就是还好你没接辅导孩子作业这个活儿，那真是不是一般人的干的，嗯，他身体不好真干不了这活儿。嗯

0: 远方。919的各位听众们，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我是919的编外主持人，我叫苏斌，我现在在杭州西湖打卡。杭州西湖现在人满为患啊，特别是到了晚上之后啊，各种演出，各种灯光影秀啊，你来了全国各地说各位的游客啊，各位的游客啊，啊，非常的多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河南徐州啊西湖姊妹湖的杭州西湖来啊转一转看一看，特别是啊美女特别多啊，美女特别多。
1: 我都后悔了，让你宝宝一下那边的情况。妈嘞，就是你大概的表达的，就是说西湖那边，现在的西湖那边呢，人挤人，人挨人，就是特别的热闹，对吧？然后氛围感也是拉满的，灯光秀啊，演出啊，什么轮番上站上阵啊，就这个灯光映衬着湖水啊，这特别特别的美妙啊，就好多的游客都在这边，人山人海，特别的壮观。那这个杭州有西湖，对吧？那我们的徐州有这个姊妹湖，就是那个云龙湖。哎，真心的推荐大家，杭州的朋友，你去那边去咋混咋混，你那个大喇叭啥，你或者用嗓子喊，你说那个杭州西湖，那个杭州有西湖，徐州有云龙湖，上俺云龙湖来溜达溜达，逛一逛看看啊，往云龙湖那边晕晕。哎，我的妈的，重点来了，就是西湖不光是风景养眼，而且漂亮的小姐姐也是一抓一大把，颜值超级的在线，气质拉满啊，养眼指数直接爆棚啊，快来沉浸式的打卡围观。此时此刻舒斌所在的杭州西湖满眼都是美女，有点出息啊，你转接回来给干家务吧你。
2: 请你不要再说明。

0: 东东阿姨，打卡打卡。
1: 嗯，弄蛋豆子。
0: 今天我跟小姨去吃烤肉，不，今天我跟小舅和小舅妈一起去吃烤肉，还有爸爸和妈妈。
1: 哎呦，这么幸福啊！我真的是实名羡慕你呢，真好。
0: 就是在五一劳动节那假期那里，不是老师做了布置一个劳动作业之后呢？我就擦那个楼梯。
1: 哦，你那也算是这个。哦，是在学校里面是吧？学校里面这个就算是劳动了。在家里面呢，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擦一擦桌子，擦一擦板凳啥的啊。还是市民羡慕你，今天晚上去吃烤肉，太欢乐了吧？滋滋冒油烤的，对吧？焦香四溢，大口的吃肉，真的是超级超级解压耶！啊，多蒸一点五花肉啊，什么的那各种肉啊，烤个菠萝片啊也好吃。配一点生菜呀，哎呦我的妈呀啊！然后再包一点那个酱啊，哎呦，今天晚上只管敞开了吃尽兴了啊！哎，有一些就是那个烤肉的那个，他人家自己调的那个蘸料特别好。我们就是有一位听众，他呢开的那个烤肉店，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他们家那个蘸料啥的可好吃了，味道可好了，就这。他那个地址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去过，但是我不知道地址在哪儿。因为我是路痴，你知道吗？

雾说，我带着5岁的小孙女去上海看东方明珠，没想到她说，哼，我早就见过了。在哪儿呀？在云龙湖公园那边。有道理啊，咽了咽了咽了啊。因为那个就是徐州电视塔嘛，它是91年的时候，那东方明珠是94年的时候，它是早于东方明珠的，被称为原版的东方明珠啊。嗯。

石柱电视塔是东方明珠的原型小样啊，东方明珠呢是放大升级版的啊。石柱电视塔朴素经典，那东方明珠呢又惊艳了世界。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祝大家晚餐愉快，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

0: 省电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吧。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情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州少淘，吃少淘，不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

0: 终于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当旋律成为光。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T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哇，你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2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厦门阴转多云，22到27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4度，揭阳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再见。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21到31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进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5度。上海多云，20到27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阴，23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记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悸动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Come on，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1: 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林郑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激动难以忘。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4度。上海多云，20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8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9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19到30度，宿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郑州小雨，21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九一九 Hit FM。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

0: 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7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阴，21到28度，乌鲁木齐晴6到1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阴转多云23到26度，大理晴13到25度，宜昌大雨21到25度，揭阳大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9到28度，枣庄多云转阴，19到30度，宿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郑州小雨，21到24度，开封小雨，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Are you ready?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Catch, yeah, honey.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0: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早上8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首届龙虾嘉年华5月16号荣耀收官，赛事颁奖迎鲜活好礼。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8到24度，上海多云20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8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苏州阴转多云20到28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